的家庭，那大家来家的不出来生产不出大家也需要推着你的不出来呀，就是不是你看出来的，你看我们最近的这个今天的来对那边的话就让你看看看到底什么事，也是在这样的家有哪一些可能你是那个把你这个这些你可能是你不太出现的，那么把这个把它留意把你你现在的这些需要的一些可能性的困难性，如果我看到你了那么我让你下一个你就通那么我也可能我不想你们来你们也可能我怕你们真的这样的你就说这些事情要困难性如果我们看可以这样说你就说这些事情要困难性才要我不要把它取得去那么就把自己如果我都不能让你去我现在刚好要在现在看不能让我打你了我不能让你打我打你去医生他是别人在帮你打你去那你怎么打你那么可能我也很